一小对说，唔净只系为咗一小过度，一小啖气，而系一啲历史事实，我哋唔可以，我哋唔可以，唔可以忘记。我可能扮买日本货，但系可以唔扮假日本人。有冇可能？有冇几时几日先至有我哋团结力量？完全靠自己做到，国富民强，贫保吊例提醒我哋要自强。

0: 就好似一技二光，人可以活得好渺小，渺小可以发光芒。
1: 去为自由而牺牲嘅人讲一句
2: ，Rest in peace。
1: 去为喺灾难而捐躯嘅人讲一句
2: ，Rest in peace。
3: 不论佢哋系有名字定系冇名字，佢哋做过嘅每一件事，无时无刻都提醒我哋去寻找人生嘅意义。喺呢一个接近700万人嘅城市，就由呢一班无名英雄开始，等我哋大家一齐去纪念、反思、反思、再反思。由呢一班无名英雄开始，等我哋大家一齐去纪念、反思、再反思。